0: 施投资积极性不高，水利、新能源等领域短板比较突出。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强调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对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优化能源骨干通道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等作出部署。第二，这是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促进集成融合的需要。从数量和覆盖情况看，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成效都很显著。比如，截至2024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世界第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六轴七廊八通道建成率超过 90%， 覆盖超过 80% 的线，服务 90% 左右的人口，电网规模世界第一，充电桩覆盖 98.4% 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5G 网络规模、网上零售额世界第一，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宽带、直接通油等等。但各类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协同融合难问题长期存在，既增加建设成本又降低运营效益。比如高速公路、农村公路两头好，国省干线中梗阻，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设施分头建设，输电、输油、输气、煤运等能源输送通道与铁路、公路、水路大通道协同不足，铁路、港口、机场、产业园区、物流园区连接不畅，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制度规则和标准不完善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强调要促进各类基础设施集成融合，对加强综合交通运输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等作出部署。第三，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的需要。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离岸深水港、大型机场工程、大跨度桥梁、特高压输电、先进核电、特大型水利工程、移动通信网等建造技术迈入世界先进或领先行列，安全性显著增强，建设运营中的重大安全事故很少，但与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需要相比，与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设施安全韧性还需提高。比如，过去不少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时，对各类极端情况下抗毁性考虑不足，投入运营后又轻养护，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脆弱，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与守边固边和国防建设要求不相适应，战略物资储备、大宗商品储运、城市平级两用等基础设施与应对突发事件要求还有差距，关键核心技术装备严重依赖进口，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安全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对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增强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推进城市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全面贯彻国防要求等作出部署。此外，针对有的项目设计过度超前，有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过热，有的设施重建设轻管护等问题，建议还提出要提升基础设施运营可持续性，强调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适度超前和集约高效利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切实提高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徐明金的作品《难忘家乡》第一部分。在我的无数个梦中，多次与故乡邂逅，携一缕思乡的情愫，再次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沉淀好的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对老家的思念和情怀所致的牵挂。故乡于我而言，不仅仅是日思夜想、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老村庄，更多的是故乡在我的笔下有着写不完的眷恋，诉不尽的思念。故乡犹如那汩汩清泉，静静地流淌在我的记忆里。故乡也是骨子里头的血液，故乡更是深植在心底的根。放下手头的工作，再一次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当我走出高铁泗水南站时，感觉到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脚踏在泗水的土地上，空气是那么清新，天空蔚蓝，群山逶迤，秋风吹拂着翻腾的思绪，我向泗水招了招手，回家的感觉真好，是那么的舒服和惬意。梦里几何，老村庄的影像不时地在我脑海里闪现，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空，绿油油的田间地头，坡里成群结队的羊，还有那小河边的白杨树，饱经风霜的石头桥，无不承载着儿时的记忆和欢乐。梦境中老村庄的样子依然清晰可见。我的故乡，确切地说我的老家，中策镇匡家庄村，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名字独特、值得探究的古老村庄。十月的乡村，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秋天的田野 色彩斑斓，

远处的西湖幽谷清晰可见，浓妆淡抹的庄稼地和秋日暖暖的夕阳形成了一幅优美的山水画，临摹在这片土地上。丰收的喜悦洋溢在邻居们的脸上，淙淙的河水在欢快地流淌着，潺潺的溪水在儿时的记忆里跳跃着。父母的小院就坐落在东岭的路边，小院里的石榴已经熟透，咧着嘴露出玛瑙般的牙齿，憨态可掬地欢迎着我这个久别重逢的家人。摇尾巴的小狗，耀武扬威的大公鸡，嘎嘎乱叫的大白鹅，在我的身边，在我的眼里，都显得是那么的可爱和亲切。几棵竹子声音婆娑，在秋风中摇曳，就像串串风铃响彻在耳旁。空心砖墙旁边的老式压水机静止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似乎在诉说着我儿时压水的情景。光顾着伴随着压水机吱吱呀呀的声音，打着闹着哭着笑着，却不知道井水已经淌满了整个院子。房后是父母侍弄的菜园，菜园的围墙是老父亲用树枝编织的，绿油油的大白菜整整齐齐，笑弯了腰的西红柿红彤彤的，菜园后的小水库清澈见底，可爱的小鸭子在自由自在地游弋。我忍不住捡起一块小石头扔在水面上，荡起片片涟漪，偶有金黄色的落叶飘落在水面上，恰似一叶小舟慢慢移动。漂泊在外的人看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是亲切的，总感觉看不够。很怀念儿时家家户户傍晚的缕缕炊烟，那炊烟勾勒出多少幅美丽富有诗意的农村图画。故乡的田野让我眷恋不已，在家的日子，我总是漫步在村中的小路上，田间地头，看蜂飞蝶舞，看路边泛黄的草，秋天里开得正艳的花，边走边看，寻找着儿时的记忆。村东的狮子树，你还记得吗？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为过去以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待的70万名原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及去台人员的家属落实了政策。这一切在社会各层面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文化大革命和多年来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上千万人的冤假错案，再加上被株连的家属子女牵涉到大约1亿人，而经过平反，这上亿人都重新获得了新生。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逐步展开的情况下，1981年6月27号至29号，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确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他还对11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而逐步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进行了10个方面的概括，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全党工作的前进方向。11届六中全会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3: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4: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村镇林下生金金柴养殖铺就乡村致富路，全县政法综治业务培训班开班，全乡义工协会全乡守护用爱陪伴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捉金蝉是刻在泗水人记忆深处的夏日印象，如今随着金蝉身价的不断提高，这份乡土乐趣已然蜕变成为一个集林下种养、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又添鲜活图景。盛夏入夜，华村镇南庄村金柴养殖基地的刘孝廷正穿梭于皂角林间，捕捉着破土而出的金蝉。这片百亩左右的皂角林在刘孝廷的精心管护下，正成为激活林下经济、增收致富的黄金农场。华村镇南庄村金柴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孝廷：
7: 上边吧是全部都是家的皂角，下边拿那个种子一下这个金蝉啊，种完结了穗儿，现在人家这些草木不自然，又不能打药，又养了点鹅了什么的，啊，现在这个鹅那个吃这个养青草，你把上边和下边的它都结合起来利用起来，它不是能多产多收吗？
6: 养殖金蝉收益可观，每个金蝉售价1元左右，基地采收的金蝉当日便能销售一空，市场需求旺盛。
7: 春儿

0: 三年一种，种上以后三年出这玩意儿，一共种了有这还有50多亩，大约一亩地，反正你最起码这个能产到2000-2300块钱，经营价值很好。销路你是有多好销多好，很好销，咱个金蝉。
1: 在餐饮门店，想想金蝉经过加工，成为顾客钟爱的时令美味。华村镇餐饮经营业户，
2: 现在是吃金蝉的最好的季节，现在金蝉的行情很好，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1: 华村镇立足本土乡土特色，充分挖掘土地立体空间价值，打破传统种植业收益瓶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把寻常乡土风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履职能力，夯实平安建设根基，7月21号全县政法综治业务培训班开班，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岳远镇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岳远镇强调，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常态化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风险隐患整治清零，从严从细做好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建强用好质保会、调委会等基层群防群治力量，要聚焦风险隐患一起查、矛盾纠纷一起调、重点人员一起管三大主攻方向，健全村级质保晨会研判、联合走访帮教、全程跟踪回访闭环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矛盾早化解、风险早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强化四支队伍协同联动，以扎实有效的基层治理举措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实战，来自县公安局、司法局、卫健局、法院、检察院的业务骨干及社区一线代表，围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人员管控、治安防控、人民调解、溯源治理及社区治理实务等重点工作，结合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规范流程、实操要点和防控措施，进一步明晰了岗位职责，健全了联动机制，补齐了基层业务短板。培训有效夯实了全县基层治理队伍的业务基础，规范了工作流程，强化了多部门协同联动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泗水、法治泗水奠定了

0: 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5: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咖啡作为一种合法的精神兴奋剂，全球约80%的人都在用咖啡提神。熬夜后来一杯咖啡，更是咱们打工人的续命日常。但是最近总是刷到一堆

我的亲身经历，熬夜后喝杯咖啡，人直接难受垮了，焦虑、失眠、心慌、心悸、惊恐发作，喘不上气，甚至还喝进了医院。不少人都迷迷糊糊，把心悸当成见效，觉得精神头变足了，殊不知这是身体在发出警报。直到被120抢救进医院，才明白熬夜加咖啡是最伤身体的王炸组合。咖啡明明是公认的健康饮品，平时喝好处一大堆，怎么熬完夜喝就浑身不舒服了呢？翻阅文献后，我们发现大家的不舒服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熬夜后确实不建议喝咖啡，可乐、浓茶、奶茶、功能饮料等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和食物也要小心，熬夜后喝咖啡会加剧身体负担。首先，大脑负担会加重，难以让人真正的清醒。咖啡因的提神醒脑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强行欺骗大脑，阻断腺苷，抑制睡眠驱动，阻止身体发出该睡了的信号。但问题是，信号阻断了，腺苷依旧在大脑里猛猛堆积，越积越多，强行使用脑子，脑子负担太重，难免陷入凌乱。科学家研究发现，熬夜后摄入咖啡因，虽然能改善基础注意力，让人不打瞌睡，但是一碰到需要动脑子的事儿，该做错的还是会做错。当大脑出错时，如果当时你在开车，可能会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其次是熬夜后喝咖啡会造成心血管压力大，血压显著增高。熬完夜的心血管本身就处在超负荷运转的状态，这时候猛猛灌下咖啡，无异于是雪上加霜。研究发现，咖啡因会进一步放大熬夜带来的心血管压力，短时间快速摄入咖啡会显著升高血压。无论熬没熬夜，只要喝完咖啡感觉到心悸加重、身体不适，都建议立即停下别喝了。熬夜后喝咖啡还会造成代谢效率降低，血糖难以控制。熬夜不仅仅是晚睡或者少睡几个小时那么简单，还会在暗中增加睡眠压力，扰乱正常的睡眠结构。对于作息合理的健康成年人，喝咖啡要控制好摄入时间和摄入量，但千万别把它当成熬夜后的解药。拼命摄入咖啡因能骗过你的困意，但消不掉熬夜后积攒下的疲劳。它能让你醒着，却没办法让你真正的恢复精力。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水塘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

0: 赞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1: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4: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都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她呀，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啊？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

0: 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可能她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她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她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她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卡、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3: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2: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

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哎呀，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

0: 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他跟他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他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他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2: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两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2: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2: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2: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2: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

0: 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她，陪她看病。
1: 她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她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她看各种病，比如她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她家就赶上了，当时她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她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她买了一点药让她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她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她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她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她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她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她老公对她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1: 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他说他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她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她穿好衣服，再把她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她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她应该已经把我当做她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她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她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她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3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

0: 迪来他家的根本不是他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他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她健身，鼓励她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她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她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她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七十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

0: 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他女儿上大学了，他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369往外走，在泥山方圆的风俗里，外出务工求学的人们大多会在过年之后选择带369的日子出行，认为是吉日。过完年选择在正月初三送老礼，这个风俗也是因为如此。初三一大早啊，施丽华和石有福等人便来到了村街中央的街树底下，集合举行送老礼的仪式。不大一会儿，人群陆续集合到了树底下，大伙儿相互说着过年好的吉祥话，平时有一些隔阂的人也会借过年这个机会主动的搭腔说话。这是一条不成文却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有一方主动跟另一方打招呼说话，哪怕是问一句吃过了吗，也就表示主动说话的这一方有示好和一泯往日恩仇的心，对方跟着回应搭腔，就说明双方释怀，恢复了正常关系。过年期间，街树底下变成了交流聚集、化解沟通的场所，成为人群热闹的地方。施丽华看得出来，应该是因为多年没有举行集体送老礼的仪式，参与其中的年轻村民们都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主动把各家各户的鞭炮接连在一起，沿着村街拖出去。村民们各自端着供奉先人牌位的簸箕，排队朝泗河岸边走的时候，乐器般的唢呐和锣鼓跟着响起来，咚咚锵锵、呜呜啦啦的乐器声回响在村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排出了大半个村。队伍行进时，还有人端着簸箕加入，原本不愿意参加集体送老礼的村民也不约而同地参与。随着队伍朝泗河岸边移动，锣鼓唢呐吹打，声声召唤，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加入了队伍，扶老携幼，颇有浩荡气势。等人群来到泗河岸边，鞭炮开始炸响不停，施丽华和石有福跟在乐器班后面，带领人群来到岸边的一大片空地上。施丽华跃身站在一块耸立的石头上，对着人群喊：
4: 各位兄弟爷们儿，送老礼仪式现在开始，请各位端着簸箕三鞠躬。
3: 人群听着十里华指挥，瞬

0: 间安静，唢呐锣鼓暂停，人们学着石丽华的样子，端起簸箕对着天空三鞠躬，接着放下簸箕，双手合拢，再次行礼俯身跪拜。少卿，鞭炮声噼里啪啦密集响起，人群起身仰望天空，神情肃穆庄重，人们自觉按照来之前的队伍排列，列队返回村界。石有福撵上走在最前面的乐器班说，
1: 这唢呐锣鼓别停啊，老礼送完了，咱另打锣鼓另开戏，趁今天人多热闹，咱们都去丽华叔家吃席去。
0: 西街老赵家的说，
2: 吃丽华大户啊。
1: 石有福说，哎，他从外面领回来个新媳妇儿，咱不吃他吃谁呀。
0: 石丽华赶紧张罗起来说，
1: 年前啊，我请了厨师班，咱们尝尝八大碗，喝几杯酒，热闹热闹。
0: 众人跟在乐器班后面，前呼后拥的到了石丽华家门口，见大门上贴着一对通红的双喜，瞬间便明白过来，这丽华呀，办喜事儿呢，这日子选得好啊。爱热闹的乡亲们进了家门，看院子里摆了十几张饭桌，饭桌上放着瓜子、红枣，临时搭建的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袅袅。厨师班的几个厨师正忙得热火朝天，蒸八大碗的蒸笼摞起来啊，得有一人多高。门外鞭炮炸响，唢呐和锣鼓也跟着欢快起来。旭东良听了说，
3: 您仔细听听，这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呢。
0: 上了年纪的孔奶奶脸上笑出了花，不住地说，
4: 喜庆喜庆，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0: 石有福忙前忙后，俨然就是喜事的大总管，他挥手示意乐器班暂停，挤出人群冲着堂屋的门口喊，
1: 小婶子，吉时已到，出来拜堂啦！
0: 说完再朝乐器班一挥手，乐器班的师傅顿时把唢呐吹得更加的欢快嘹亮，锣鼓也跟着敲得震天响。有人推着石丽华喊，
1: 丽华，你这新郎官要进屋把新娘给背出来拜堂啊。
0: 石丽华挠着头说，
1: 哎呀，他自己和腿有脚的还用背出来吗？
0: 石有福在一旁起哄，
1: 丽华说，那我替你进去背啊，小婶子。
0: 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起哄嚷嚷着，
1: 这好事谁不愿意干呢。
0: 石丽华被几个小伙子推进了堂屋，面红耳赤的对乔红梅说，
5: 让背不？
0: 乔红梅笑得满脸绯红，
6: 低声说，背吧。
0: 石丽华弯腰背起乔红梅，低头背到堂屋的台阶上，人群便开始鼓掌叫好。新娘子乔红梅从新郎官背上下来，两人拉着手给大家鞠躬行礼。石有福摸出一个布包，掏出一把又一把糖朝半空中抛洒，花花绿绿的糖块简直像一阵雨，孩童们纷纷弯腰争抢，还没带起身，接着又落下来，引起人群阵阵哄笑，跟着掌声响起。一阵热闹后，八大碗也蒸好了，大家纷纷落座，开始喝酒吃菜。这八大碗也叫扣碗，分为四荤四素。荤菜是酥肉碗、肉丸子碗、红烧片子碗、鸡肉块碗。素菜是藕夹碗、豆腐碗、八宝饭碗、烩菜碗。八大碗是谢间村一带喜宴必备，讲究量大实在，油水多，汤汁鲜，有嚼头。八大碗刚上全，就有人嚷嚷着要让新人倒酒。石丽华听了，便端着酒壶让乔红梅跟在后边，由石有福引着挨桌给大家倒酒，劝大家吃菜喝酒。远处一声吆喝传来，
1: 丽华结婚不能缺俺啊。
0: 众人转脸看过去，一老一少从西边胡同里走过来。石丽华定睛看，辨认出是德昌三叔和他的儿子石二忙。石丽华顿时又惊又喜，这两年没见，三叔显老了，石二忙明显长高了。石丽华喊了一声，
7: 三叔，二忙，

0: 喝酒。
1: 说着快步迎过去，一手攥着石德昌的胳膊，一手牵起石二毛的手，把他们父子俩接到饭桌旁。有人起身让座，石丽华搬了两个凳子夹在饭桌旁，让他们父子俩坐下。石德昌从衣兜里掏出两张10块钱递给石丽华说，
0: 喜酒不能白喝，你拿着。
1: 石丽华摆手拒绝，石德昌瞪眼说，
0: 怎么着，嫌少吗？
1: 石丽华赶紧说，咱聚一块热闹热闹就行了，可别花钱。石德昌坚持把钱塞给石丽华，挨着石有福坐下。石丽华给他倒满了酒，端到石德昌跟前，又抽出筷子递给石二毛。石有福劝石德昌，
0: 三爷爷，喜酒不醉人，多喝几杯。
1: 石德昌举杯重复，
0: 喜酒不醉人，不醉人。
1: 石丽华挨桌敬完酒，再返回石德昌那桌时，看见石德昌已喝得脸色涨红。石德昌看起来很兴奋，大着嗓门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胀的，让石丽华一瞬间想起当年他和父亲因为砍伐桃树争吵的时候，也是脸色这么红，青筋暴露，也是这样大着嗓门。石德昌显然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石丽华犹豫着是否还要再给他敬酒，担心他喝多了会做出失态的事儿，说出让别人尴尬的话。石德昌忽然转过脸，瞪着通红的眼珠大声问，
0: 丽华，你在外边打工挣了多少钱？
1: 石德昌说这话的嗓门很响，他说完这句话，满桌的人停止交流，瞪眼等着石丽华回答。石丽华笑说，
0: 哎，我跟着石有福打工，我挣多少钱他知道。
1: 石有福撇了撇石丽华，揉着鼻子说，
0: 哎呦，生意不好做，挣不了多少钱，也就是能够年吃年穿的吧。
1: 石德昌像是相信了石有福的话，转脸对石丽华说，
0: 这么没出息啊，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
1: 石有福附和着说，
0: 可不是吗，在外边干挣不了大钱，还不如在家里的日子舒坦呢。
1: 石有福说着转脸对着石丽华挤了一下眼，对石德昌说，
0: 三爷爷，我记得你以前会唱大鼓戏啊，今天这么个喜庆日子，你趁着酒兴给咱大伙儿再唱一段吧。
1: 石德昌怔了怔，忽然咧嘴一笑说，
0: 唱一段。
1: 石有福招手对在座的人说，
0: 来，咱们鼓掌欢迎，请三爷爷给咱们唱一段。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石德昌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抹了一把嘴说，
0: 这丽华外出挣钱没发财，可是给咱村领回来一个新媳妇儿，怎么着也算是赢了，那我就唱一段。
1: 石有福率先鼓掌，同餐桌的人也跟着鼓掌，接着旁边桌子上的人也鼓起掌来。石德昌直起腰轻咳了两声，摸起一根筷子击打着瓷碗沿口，随着清脆的叮叮声仰脸唱了起来。石德昌唱得很陶醉，唱着唱着，忽然身子偏斜着歪倒在地上。在众人的惊叫声里，石丽华慌忙拽他的胳膊，石德昌挣扎着站起身。
0: 丽华，前年过年的时候，你给我寄来500块钱，我知道你的心。
1: 石德昌怔了怔。
0: 丽华结完婚，别再出去打工了。

0: 你爹一辈子犟脾气，儿随爹，你也该是犟脾气。咱村需要这个犟劲儿。石有福跟着说：“丽华叔，通过你召集咱村人送老礼这件事儿，证明了咱村的人心没散。咱村里啊，确实需要有个人操心带着大伙儿朝好处奔呢。你没看出来吗？咱村兄弟爷们儿们看好你啊。”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新娘子当然知道她的心思，便先开口说：“三叔，出去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俺和丽华打算踏踏实实的在村里过日子。”从回村就几乎跟石丽华形影不离的石有福不问自答道：“一把火把我也烧明白了，在家里有根儿，我也不打算再去济南的市场干了，看能不能闯出新日子来。”石丽华说：“三叔，俺爹活着的时候想干的事儿太多了，那些事儿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干成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村的人心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做成事儿。”石德昌说：“那你说说你的打算吧。”石丽华说：“人心变坏了，就没了廉耻，就没了敬畏。我想着先把四河岸边的种子路、富米孝亲的石碑重新树立起来，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人只要有了主心骨，做事才能有奔头。”石德昌说：“送老礼我没参与，是因为我自己心里觉得愧对老祖宗。树立种子路的石碑是你爹活着的时候的心愿，这事儿你想做，我第一个支持你。”石德昌说着一把拽过石二芒，指着石丽华说：“二芒，韩哥。”石二芒缩头瞪着石丽华，嗫嚅着喊了声哥。石德昌说：“大声喊，喊哥。”石二芒探头张开嘴大声喊：“哥。”石二芒的喊声很响，就像蓦然蹦响的一声鞭炮。乔红梅跟着走到石二芒跟前，笑盈盈地说：“你喊石丽华哥，就得喊我嫂子嘛。”石二芒眨巴着眼皮说：“我喊你嫂子不能白喊啊。”乔红梅说：“那你想怎么样？”石二芒说：“你贪老家还有小闺女吗？也给我配一个媳妇儿啊。”乔红梅捂嘴笑：“二芒，你才多大个人啊，你就想娶媳妇儿？”石二芒瞪眼说：“过完这个年我就21了，该找个媳妇儿暖被窝了。”人群听着哄笑了几声，便又开始说说笑笑吃菜喝酒了。傍黑时，村里人忙着收拾完碗筷桌椅陆续离开，石丽华和乔红梅坐在卧室的床上说话。按照俺泰安的风俗，闺女出嫁3天后要回娘家门吃顿饭，咱也回去见见咱哥吧。
1: 嗯，咱这边也有这风俗，结婚3天新娘回门，准备6道礼去见娘家人。
0: 石丽华掰着手指头说：“
1: 2只公鸡，2条鱼，1块猪后腿，1箱酒，1箱糕点，再带些新鲜水果。”
0: 乔红梅打断他的话说：“咱哥说回门的时候给我补嫁妆。”“
1: 嫁妆就不要了，当初咱哥不是说支持咱养鱼吗？让他教给咱养鱼技术就行了。”
0: 没待乔红梅搭话，却听得窗外传来嘿嘿一阵笑。
2: 丽华说：“俺婶子回门去娘家，我开车带你们去啊。”
0: 乔红梅惊问：“怎么外边还有人偷听啊？”
3: 石有福在窗外答：“
2: 俺跟着学学经验啊。”
0: 石丽华挠着头皮笑：“
1: 有福听房呢，这是咱这边的风俗，新婚有人听房显得热闹，也是一种祝福。没人听房时还要故意放一把扫帚在窗外代表听房呢。”
0: 乔红梅羞笑说：“还有这风俗啊。”说着探身冲窗外说：“

0: 又从院子里消失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村镇林下生金金柴养殖铺就乡村致富路，全县政法宗旨业务培训班开班，全乡义工协会全乡守护用爱陪伴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捉金蝉是刻在泗水人记忆深处的夏日印象，如今随着金蝉身价的不断提高，这份乡土乐趣已然蜕变成为一个集林下种养、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又添鲜活图景。盛夏入夜，华村镇南庄村金柴养殖基地的刘孝廷正穿梭于皂角林间，捕捉着破土而出的金蝉。这片百亩左右的皂角林，在刘孝廷的精心管护下，正成为激活林下经济、增收致富的黄金农场。华村镇南庄村金柴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孝廷：
4: 但是上边吧是全部都是假的皂角，下边人家那个种植一下这个金蝉。种完加点味儿，现在人家这些草木不自然，又不能打药，又养了点鹅了什么的，啊，现在这个鹅那个吃这个养青草，你把上边和下边的它都结合起来利用起来，它不是能多产多产多收吗？
3: 养殖金蝉收益可观，每个金蝉售价1元左右，基地采收的金蝉当日便能销售一空，市场需求旺盛。
4: 从2022年就开始种了，那3年一种。种上以后3年出这玩意儿，一共种了有这还有50多亩，大约一亩地方的你就起码付这个能产到2000-2300块钱，经营价值很好，销路你是有多好销多好，很好销这个金蝉。
3: 在餐饮门店，小小金蝉经过加工，成为顾客钟爱的时令美味。华村镇餐饮经营业户：
5: 现在是吃金蝉的最好的季节，现在金蝉的行情很好，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3: 华村镇立足本土乡土特色，充分挖掘土地立体空间价值，打破传统种植业收益瓶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把寻常乡土风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履职能力，夯实平安建设根基，7月21号，全县政法宗旨业务培训班开班。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岳远镇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岳远镇强调，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常态化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风险隐患整治清零，从严从细做好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建强用好质保会、调委会等基层群防群治力量，要聚焦风险隐患一起查、矛盾纠纷一起调、重点人员一起管三大主攻方向，健全村级治保晨会研判、联合走访帮教、全程跟踪回访闭环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矛盾早化解、风险早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强化四支队伍协同联动，以扎实有效的基层治理举措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本次培训紧贴基层实战，来自县公安局、司法局、卫健局、法院、检察院的业务骨干及社区一线代表，围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人员管控、治安防控、人民调解、溯源治理及社区治理实务等重点工作，结合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规范流程、实操要点和防控措施，进一步明晰了岗位职责，健全了联动机制，补齐了基层业务短板。培训有效夯实了全县基层治理队伍的业务基础，规范了工作流程，强化了多部门协同联动治理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泗水、法治泗水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采用视频方式进行，各镇街设分会场，

0: 镇街道分管负责统治，全县2000余名网格员、警务助理、质保会、调委会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本台消息，为解决新就业群体困难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辅导难、看管控的难题，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在团县委、县总工会、县红十字会的指导帮助下，全乡义工协会2026年全乡守护用爱陪伴暑期公益课堂顺利开班，正式开启为期一个月的公益暑期托管支教服务。为保障课堂教学质量，丰富课程内容，提升公益服务水平，协会积极对接省内外高校资源，成功吸纳山东科技大学、泰山学院、济宁学院等多所高校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入驻课堂。志愿者们依托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三下乡社会实践、青鸟计划返乡实践平台，放弃假期休息时间，主动投身基层公益支教事业，用青春力量助力基层教育。泰山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团委辅导员张震：
1: 我们泰山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暑期来到泗水县，围绕新就业群体开展三下乡系列活动，为新就业群体子女送去学习物资，陪伴孩子们成长，践行青年的责任担当。同学们近距离体会基层现状，跳出书本，开阔眼界，把所学本领转化为奉献社会的力量，彰显新时代大学生的青春价值。
0: 开课当天，团县委、泰山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们还带来了学习用品大礼包、玩具、图书等礼品，同时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与学习需求，以课业辅导为基础，以兴趣培养为亮点，以身心健康为核心，科学设置多元课程内容，帮助孩子们查缺补漏，认真完成暑期作业，巩固学科知识。学生家长关庆磊：
2: 非常高兴在我们家门口附近有这样的暑假免费公益课堂，每到寒暑假期，孩子放假后就在家里了。因为我是一名货车司机，经常在外跑车，也顾不上孩子学习，现在有了咱们这个公益课堂，孩子能在这里学习新知识，安全也有保障，让我们家长放心很多。从心里非常感谢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和爱心组织提供的学习机会。
0: 此次全乡守护用爱陪伴暑期公益课堂的开班，实现了孩子成长、家长安心、青年锻炼、社会受益的双向赋能、多方共赢。对孩子们而言，免费优质的公益课堂填补了暑期教育空白，让假期生活更加充实、安全、有意义。对大学生志愿者而言，在基层服务中增长才干、磨砺意志、奉献青春，积累社会实践经验，践行新时代青年责任与担当。县全乡义工协会会长刘传涛：
3: 今年呢，我们是计划开设一个月的时间啊，开课这个公益课堂，主要的面向群体呢，就是咱这个新就业群体子女。我们联合了山东科技大学、泰山学院，还有济宁学院等这个各大高校的学生，还有支教团队，来到我们这个场地，为他们开展学习辅导、兴趣培养等活动，让我们泗水的这个孩子们学到更多的东西，也让这些来我们组织实践的大学生同学们得到锻炼。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4到33摄氏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 APP 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6: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

0: 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安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脱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

0: 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河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

0: 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月。咖啡作为一种合法的精神兴奋剂，全球约80%的人都在用咖啡提神。熬夜后来一杯咖啡，更是咱们打工人的续命日常。但是最近总是刷到一堆网友的亲身经历，熬夜后喝杯咖啡，人直接难受垮了，焦虑、失眠、心慌、心悸、惊恐发作，喘不上气，甚至还喝进了医院。不少人都迷迷糊糊，把心悸当成见效，觉得精神头变足了，殊不知这是身体在发出警报。直到被120抢救进医院，才明白熬夜加咖啡是最伤身体的王炸组合。咖啡明明是公认的健康饮品，平时喝好处一大堆，怎么熬完夜喝就浑身不舒服了呢？翻阅文献后，我们发现大家的不舒服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熬夜后确实不建议喝咖啡，可乐、浓茶、奶茶、功能饮料等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和食物也要小心。熬夜后喝咖啡会加剧身体负担，首先大脑负担会加重，难以让人真正的清醒。咖啡因的提神醒脑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强行欺骗大脑，阻断腺苷，抑制睡眠驱动，阻止身体发出该睡了的信号。但问题是，信号阻断了，腺苷依旧在大脑里猛猛堆积，越积越多，强行使用脑子，脑子负担太重，难免陷入凌乱。科学家研究发现，熬夜后摄入咖啡因，虽然能改善基础注意力，让人不打瞌睡，但是一碰到需要动脑子的事儿，该做错的还是会做错。当大脑出错时，如果当时你在开车，可能会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其次是熬夜后喝咖啡会造成心血管压力大，血压显著增高。熬完夜的心血管本身就处在超负荷运转的状态，这时候猛猛灌下咖啡，无异于是雪上加霜。研究发现，咖啡因会进一步放大熬夜带来的心血管压力，短时间快速摄入咖啡会显著升高血压。无论熬没熬夜，只要喝完咖啡感觉到心悸加重、身体不适，都建议立即停下别喝了。熬夜后喝咖啡还会造成代谢效率降低，血糖难以控制。熬夜不仅仅是晚睡或者少睡几个小时那么简单，还会在暗中增加睡眠压力，扰乱正常的睡眠结构。对于作息合理的健康成年人，喝咖啡要控制好摄入时间和摄入量，但千万别把它当成熬夜后的解药。拼命摄入咖啡因能骗过你的困意，但消不掉熬夜后积攒下的疲劳。它能让你醒着，却没办法让你真正的恢复精力。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2: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3: 我是

0: 权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即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1: 办这个情况必须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2: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1: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2: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及时远离。
1: 及时远离。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

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10位，黄子弘凡，《逐梦》。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卡布奇诺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式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翻译过那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他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他腰一下，后来他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他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他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他的那几年从没跟他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

0: 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2: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2: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2: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2: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2: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

0: 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三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0: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他，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 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窝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10位，黄子弘凡，《逐梦》。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

当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369往外走，在泥山方圆的风俗里，外出务工求学的人们大多会在过年之后选择带369的日子出行，认为是吉日。过完年选择在正月初三送老礼，这个风俗也是因为如此。初三一大早啊，施礼华和石有福等人便来到了村街中央的街树底下集合，举行送老礼的仪式。不大一会儿，人群陆续集合到了树底下，大伙儿相互说着过年好的吉祥话，平时有一些隔阂的人也会借过年这个机会主动的搭腔说话。这是一条不成文却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有一方主动跟另一方打招呼说话，哪怕是问一句吃过了吗，也就表示主动说话的这一方有示好和一明往日恩仇的心，对方跟着回应搭腔，就说明双方释怀，恢复了正常关系。过年期间，街树底下变成了交流聚集、化解沟通的场所，成为人群热闹的地方。施丽华看得出来，应该是因为多年没有举行集体送老礼的仪式，参与其中的年轻村民们都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主动把各家各户的鞭炮接连在一起，沿着村街拖出去。村民们各自端着供奉先人牌位的簸箕，排队朝泗河岸边走的时候，乐器般的唢呐和锣鼓跟着响起来，咚咚锵锵、呜呜啦啦的乐器声回响在村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排出了大半个村。队伍行进时，还有人端着簸箕加入，原本不愿意参加集体送老礼的村民也不约而同的参与。随着队伍朝泗河岸边移动，锣鼓唢呐吹打，声声召唤，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加入了队伍，扶老

0: 也又颇有浩荡气势。等人群来到四河岸边，鞭炮开始炸响不停，施丽华和石有福跟在乐器班后面，带领人群来到岸边的一大片空地上。施丽华跃身站在一块耸立的石头上，对着人群喊：
1: 各位兄弟爷们儿，送老礼仪式现在开始，请各位端着簸箕三鞠躬。
0: 人群听着石丽华指挥，瞬间安静，唢呐锣鼓暂停，人们学着石丽华的样子，端起簸箕对着天空三鞠躬，接着放下簸箕，双手合拢，再次行礼俯身跪拜。少卿，鞭炮声噼里啪啦密集响起，人群起身仰望天空，神情肃穆庄重，人们自觉按照来之前的队伍排列，列队返回村界。石有福撵上走在最前面的乐器班说：
1: 这唢呐锣鼓别停啊，老礼送完了，咱另打锣鼓另开戏，趁今天人多热闹，咱们都去丽华叔家吃席去。
0: 西街老赵家的说：
2: 吃丽华大户啊？
0: 石有福说：
1: 哎，他从外面领回来个新媳妇儿，咱不吃他吃谁呀？
0: 石丽华赶紧张罗起来说：
1: 年前啊，我请了厨师班，咱们尝尝八大碗，喝几杯酒，热闹热闹。
0: 众人跟在乐器班后面，前呼后拥的到了石丽华家门口，见大门上贴着一对通红的双喜，瞬间便明白过来，这丽华呀，办喜事儿呢，这日子选得好啊。爱热闹的乡亲们进了家门，看院子里摆了十几张饭桌，饭桌上放着瓜子、红枣，临时搭建的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袅袅。厨师班的几个厨师正忙得热火朝天，蒸八大碗的蒸笼摞起来啊，得有一人多高。门外鞭炮炸响，唢呐和锣鼓也跟着欢快起来。旭东良听了说：
3: 您仔细听听，这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呢。
0: 上了年纪的孔奶奶脸上笑出了花，不住地说：
4: 喜庆喜庆，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0: 石有福忙前忙后，俨然就是喜事的大总管，他挥手示意乐器班暂停，挤出人群冲着堂屋的门口喊：
1: 小婶子，吉时已到，出来拜堂啦！
0: 说完再朝乐器班一挥手，乐器班的师傅顿时把唢呐吹得更加的欢快嘹亮，锣鼓也跟着敲得震天响。有人推着石丽华喊：
1: 丽华，你这新郎官要进屋把新娘给背出来拜堂啊。
0: 石丽华挠着头说：
1: 哎呀，他自己有腿有脚的，还用背出来吗？
0: 石有福在一旁起哄：
1: 丽华说，那我替你进去背啊，小婶子。
0: 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起哄嚷嚷着，
1: 这好事谁不愿意干呢？
0: 石丽华被几个小伙子推进了堂屋，面红耳赤的对乔红梅说：
5: 让背不？
0: 乔红梅笑得满脸绯红，低声说：
5: 背吧。
0: 石丽华弯腰背起乔红梅，低头背到堂屋的台阶上，人群便开始鼓掌叫好。新娘子乔红梅从新郎官背上下来，两人拉着手给大家鞠躬行礼。石有福摸出一个布包，掏出一把又一把糖朝半空中抛洒，花花绿绿的糖块简直像一阵雨，孩童们纷纷弯腰争抢，还没带起身，接着又落下来，引起人群阵阵哄笑，跟着掌声响起。一阵热闹后，八大碗也蒸好了，大家纷纷落座，开始喝酒吃菜。这八大碗也叫扣碗，分为四荤四素。荤菜是酥肉碗、肉丸子碗、红烧片子碗、鸡肉块碗，素菜是藕夹碗、豆腐碗、八宝饭碗、烩菜碗。八大碗是谢家村一带喜宴必备，讲究量大实在，油水多，汤汁鲜，有嚼头。八大碗刚上全，就有人嚷嚷着要让新人倒酒。 石丽华听了，便端着酒壶让乔红梅跟在后边，由石有福引着挨桌给大家倒酒。

0: 劝大家吃菜喝酒。远处一声吆喝传来，
1: 丽华结婚不能缺俺啊。
0: 众人转脸看过去，一老一少从西边胡同里走过来，史丽华定睛看，辨认出是德昌三叔和他的儿子石二忙。史丽华顿时又惊又喜，这两年没见，三叔显老了。石二忙明显长高了，史丽华喊了一声，三叔，二忙，赶紧过来吃菜喝酒。说着快步迎过去，一手攥着石德昌的胳膊，一手牵起石二忙的手，把他们父子俩接到饭桌旁。有人起身让座，史丽华搬了两个凳子夹在饭桌旁，让他们父子俩坐下。石德昌从衣兜里掏出2张10块钱递给史丽华说，
2: 喜酒不能白喝，你拿着。
0: 史丽华摆手拒绝，石德昌瞪眼说，
2: 怎么着，嫌少吗？
0: 史丽华赶紧说，咱聚一块热闹热闹就行了，可别花钱。石德昌坚持把钱塞给史丽华，挨着石有福坐下。史丽华给他倒满了酒，端到石德昌跟前，又抽出筷子递给石二忙。石有福劝石德昌，
1: 三爷爷，喜酒不醉人，多喝几杯。
0: 石德昌举杯重复，
2: 喜酒不醉人，不醉人。
0: 石丽华挨桌敬完酒，再返回石德昌那桌时，看见石德昌已喝得脸色涨红。石德昌看起来很兴奋，大着嗓门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胀的，让石丽华一瞬间想起当年他和父亲因为砍伐桃树争吵的时候，也是脸色这么红，青筋暴露，也是这样大着嗓门。石德昌显然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石丽华犹豫着是否还要再给他敬酒，担心他喝多了会做出失态的事儿，说出让别人尴尬的话。石德昌忽然转过脸，瞪着通红的眼珠大声问，
2: 丽华，你在外边打工挣了多少钱？
0: 石德昌说这话的嗓门很响，他说完这句话，满桌的人停止交流，瞪眼等着石丽华回答。石丽华笑说，
2: 哎，我跟着石有福打工，我挣多少钱他知道。
0: 石有福撇了撇石丽华，揉着鼻子说，
1: 哎呦，生意不好做，挣不了多少钱，也就是能够年吃年穿的吧。
0: 石德昌像是相信了石有福的话，转脸对石丽华说，
1: 这么没出息啊，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
0: 石有福附和着说，
1: 可不是吗，在外边干挣不了大钱，还不如在家里的日子舒坦呢。
0: 石有福说着，转脸对着石丽华挤了一下眼，对史德昌说，
1: 三爷爷，我记得你以前会唱大鼓戏啊，今天这么个喜庆日子，你趁着酒兴给咱大伙儿再唱一段吧。
0: 史德昌怔了怔，忽然咧嘴一笑说，
1: 唱一段。
0: 史有福招手对在座的人说，
1: 来，咱们鼓掌欢迎，请三爷爷给咱们唱一段。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昌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抹了一把嘴说，
1: 这丽华外出挣钱没发财，可是给咱村领回来一个新媳妇儿，怎么着也算是赢了，那我就唱一段。
0: 石有福率先鼓掌，同餐桌的人也跟着鼓掌，接着旁边桌子上的人也鼓起掌来。石德昌直起腰轻咳了两声，摸起一根筷子击打着瓷碗沿口，随着清脆的叮叮声仰脸唱了起来。石德昌唱得

0: 很陶醉，唱着唱着，忽然身子偏斜着歪倒在地上。在众人的惊叫声里，史丽华慌忙拽他的胳膊，史德昌挣扎着站起身。丽华，前年过年的时候，你给我寄来500块钱，我知道你的心。史德昌怔了怔。丽华结完婚，别再出去打工了。你爹一辈子犟脾气，儿随爹，你也该是犟脾气。咱村需要这个犟劲儿。
1: 石有福跟着说：“
0: 丽华叔，通过你召集咱村人送老礼这件事儿，证明了咱村的人心没散。咱村里啊，确实需要有个人操心带着大伙儿朝好处奔呢。你没看出来吗？咱村兄弟爷们们看好你啊。”
1: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新娘子当然知道她的心思，便先开口说：“
2: 三叔，出去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俺和丽华打算踏踏实实的在村里过日子。”
1: 从回村就几乎跟史丽华形影不离的史有福不问自答道：“
0: 一把火把我也烧明白了，在家里有根儿，我也不打算再去济南的市场干了，看能不能闯出新日子来。”
3: 史丽华说：“三叔，俺爹活着的时候想干的事儿太多了，那些事儿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干成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村的人心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做成事儿。”
1: 史德昌说：“
0: 那你说说你的打算吧。”
1: 史丽华说：“人心变坏了，就没了廉耻，就没了敬畏。我想着先把四河岸边的种子路、富米孝亲的石碑重新树立起来，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人只要有了主心骨，做事才能有奔头。”
3: 史德昌说：“
0: 送老礼我没参与，是因为我自己心里觉得愧对老祖宗。树立种子路的石碑是你爹活着的时候的心愿，这事儿你想做，我第一个支持你。”
1: 史德昌说着一把拽过石二芒，指着石丽华说：“
0: 二芒，韩哥。”
1: 石二芒缩头瞪着石丽华，嗫嚅着喊了声哥。
3: 史德昌说：“
0: 大声喊，喊哥。”
1: 十二芒探头张开嘴大声喊：“
0: 哥。”
1: 十二芒的喊声很响，就像蓦然蹦响的一声鞭炮。乔红梅跟着走到十二芒跟前，笑盈盈地说：“
2: 你喊史丽华哥，就得喊我嫂子嘛。”
1: 十二芒眨巴着眼皮说：“
0: 我喊你嫂子不能白喊啊。”
2: 乔红梅说：“那你想怎么样？”
1: 十二芒说：“
0: 你贪老家还有小闺女吗？也给我配一个媳妇儿啊。”
1: 乔红梅捂嘴笑：“
2: 二芒，你才多大个人啊，你就想娶媳妇儿？”
0: 十二芒瞪眼说：“过完这个年我就21了，该找个媳妇儿暖被窝了。”
1: 人群听着哄笑了几声，便又开始说说笑笑吃菜喝酒了。傍黑时，村里人忙着收拾完碗筷桌椅陆续离开，史丽华和乔红梅坐在卧室的床上说话。
2: 按照俺泰安的风俗，闺女出嫁3天后要回娘家门吃顿饭，咱也回去见见咱哥吧。
3: 嗯，咱这边也有这风俗，结婚3天新娘回门，准备6道礼去见娘家人。
1: 史丽华掰着手指头说：“
3: 2只公鸡，2条鱼，1块猪后腿，1箱酒，1箱糕点，再带些新鲜水果。”
2: 乔红梅打断他的话说：“咱哥说回门的时候给我补嫁妆。”“
0: 嫁妆就不要了，当初咱哥不是说支持咱养鱼吗？让他教给咱养鱼技术就行了。”
1: 没待乔红梅搭话，却听得窗外传来嘿嘿一阵笑。
0: 丽华说：“俺婶子回门去娘家，我开车带你们去啊。”
2: 乔红梅惊问：“怎么外边还有人偷听啊？”
1: 史有福

0: 不在窗外答：“
1: 俺跟着学学经验啊。”
0: 史丽华挠着头皮笑：“有福听房呢，这是咱这边的风俗。新婚有人听房，显得热闹，也是一种祝福。没人听房时，还要故意放一把扫帚在窗外，代表听房呢。”乔红梅羞笑说：“还有这风俗啊？”说着探身冲窗外说：“有福，外边冷，进来说话吧。”石有福在窗外哈哈笑着说：“
1: 哎呦，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吧，早生贵子啊。”
0: 那天夜里，石丽华又梦见了父亲，他恍惚看见父亲湿漉漉地站在院子里，还是披着雨衣出门那天的模样，脸色疲惫而又喜悦。父亲对着堂屋喊了一声：“
1: 丽华，以后咱家添下了孩子，就取名叫自强。”
0: 父亲说完这句话，转身又从院子里消失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余下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野火！
6: 怒放野火，烟雨弹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

0: 鸿雁，
1: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

0: 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0: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0: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7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的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七到八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九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 在

0: 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1级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1级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进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

0: 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0: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0: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就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前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

0: 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1: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切切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3: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他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4: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

0: 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泗河街道暑期托管暖童心，志愿陪伴护航快乐假期；泗水县基层妇联组织成员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调研全县社会救助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托管远成为众多家庭的烦心事。为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日泗河街道深耕社区便民服务，依托辖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家门口的公益暑期托管班，特邀专业支教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驻点陪伴，把优质托管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为辖区孩子打造安全便捷、趣味满满的假期港湾。此次暑期托管班立足社区属地优势，主打家门口托管便民特色，无需长途奔波，让孩子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安心度过假期，切实减轻家长接送压力。托管服务全程公益普惠，面向辖区未成年人开放，街道精准整合资源，以专业支教团队为核心，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志愿者为后备力量，搭建起近距离全方位的陪护育人平台，既填补了青少年暑期无人看管、无人辅导的短板，也让青春志愿力量扎根基层社区。家长杨婷：
4: 把孩子送到咱们这个辅导班学习之后，我发现他的学习效率明显的提高了，而且孩子每天回来都非常的开心，和我分享在辅导班的一些事情。他每天早晨呀，早早的起床，然后盼望着来到这里。我认为这是咱们在社区门口的一个辅导班，非常的安全，也特别的专业。我想，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好事，也是暖到了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心坎里。
3: 托管课堂上，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暖心值守，在日常陪护中耐心指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针对性解答学习疑问，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课余时间精心开设趣味科普、安全教育、手工创作、文体互动等特色课程，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重点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青春为伴，不负韶华，支教团与大学生志愿者以热忱的服务态度、饱满的工作热情，陪伴孩子们在学习中收获成长，在玩乐中增进友谊，让社区托管班充满温情与活力。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摆脱假期闲散状态，在集体氛围中拓宽视野，锤炼品格。大学生志愿者周中优：
5: 作为大学生志愿者呢，我也真切地感受到社区对一老一小的用心和用情，也在服务中收获成长，同时也要感谢社区提供的这么好的一个实践机会，我也会继续用爱心陪伴孩子，用行动传递温暖，和社区一起守护孩子们的快乐童年。
3: 下一步，泗河街道将持续优化暑期托管服务内容，深化校地志愿联动机制，以接地气、零距离的暖心服务，切实解决居民难题，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本台消息，7月22号，泗水县基层妇联组织成员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并讲话，全县各镇街道妇联主席、村社区妇联主席、部分

0: 新兴领域妇联组织负责人共计420余人参加培训。曹海成指出，当前正值全线上下冲刺下半年的关键时期，举办这次培训班充分体现了县委对妇女工作的高度重视，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为履职尽责、肩负重任打好基础，积蓄能量。曹海成强调，本次培训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工作重要论述的政治实践，是补齐基层履职短板、锻造过硬巾帼骨干的迫切需要，是紧扣全县发展大局、激活乡村振兴巾帼动能的务实举措。要立足岗位，认真履职尽责，基层妇联组织成员要当好政策理论宣传员、妇女群众贴心娘家人、基层治理的主力军、乡村振兴领头雁、未成年人守护人，要严守纪律，确保培训取得实效，增强学习自觉，提高学习实效，严守学习纪律，确保本次学习培训取得实效。此次培训为期2天，邀请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妇联、县委党校、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等部门业务骨干及律师事务所、山东女子学院的专家，围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网络安全、基层治理、妇女权益维护、家庭家风家教、妇联工作实务以及防溺水、交通安全、移风易俗等内容进行授课，对妇联组织发挥党的纽带作用，更好地服务广大妇女群众，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台消息，7月22号，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调研全县社会救助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单英姿、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全体成员、常委会相关委事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县民政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圣水峪镇为民服务中心、圣水峪镇敬老院、康护通健康服务公司、县卫保中心等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全县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县民政局汇报全县社会救助整体工作情况，县直相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能，依次汇报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成员围绕调研情况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单英姿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县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工作，紧紧围绕社会救助提质增项目标，持续健全救助体系，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服务举措，凝聚救助合力，推动社会救助工作走深走实，为困难群众精心织密织牢了民生保障网。会议强调，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落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统筹整合各类救助帮扶政策，凝聚救助合力，全力提升社会救助整体质效，要完善信息核查体系，搭建跨部门多层次可共享的社会救助信息核对平台，精准摸排困难群众信息线索，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度，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困难群众、支持参与社会救助的良好氛围。要丰富拓展社会救助的形式与内容，积极引导社会公众、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有序参与救助服务，构建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23至31摄氏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好客山东，好品。

0: 山东。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极易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
0: 哦，
1: 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0: 哦，办这个情况必须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对对，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1: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0: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什么的，临时的小水坝，
1: 危房、电线杆。

0: 高压线、塔、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
1: 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0: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塔、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及时远离。
1: 及时远离。
2: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4: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

0: 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
3: 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4: 更文明。
2: 你参与，
3: 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4: 更。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翻译过那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都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他的那几年，从没跟他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她家，当然是趁她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

0: 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她去的。
1: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3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他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0: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

0: 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他女儿上大学了，他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

0: 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它，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

0: 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式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二百八

0: 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10位，黄子弘凡，《逐梦》。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星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星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哎呀，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他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 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

0: 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他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她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她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她老公对她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她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她去的。
1: 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 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他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

0: 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他女儿上大学了，他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卡、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2: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2: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觉得你很懦弱。
2: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2: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

0: 多麻烦。
1: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鹏。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3: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0: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

0: 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四名个人和九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两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一心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

0: 您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我是彭博，
3: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向山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周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林武做表态发言，周乃祥主持。
3: 教育部与我省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怀进鹏、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2: 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推进会在济南召开，怀进鹏、周乃祥出席。
3: 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完成反馈。
2: 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今天关注外贸进出口稳中有进，结构向优。
3: 山东资本市场加速跑，半年多新增10家上市公司，数量已追平去年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山东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于7月5号至7月24号对山东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4号，考核巡查组第16组向山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林武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周天指出，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基层基础建设，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部分地区、部门和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还不够到位，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仍有盲区，监管执法宽松软虚尚未根除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周天强调，山东省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扎实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高风险场所隐患治理。要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加快推进安全设施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应急管理和消防治理能力。周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林武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山东开展明察暗访，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改进提升安全生产工作，必将起到有力指导和推动作用。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整改。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现实检验，坚定坚决抓，持之以恒抓，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动真碰硬，铁腕抓好问题隐患整改，逐项对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重大事故隐患，建立整改台账，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对

0: 与职不力、失职渎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坚决抓好整改落实。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坚持当下改和长久治一体推进，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责任，切实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山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山东台消息，教育部与我省7月23号下午在济南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怀进鹏指出，近年来山东教育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教育部愿与山东省进一步加强会商合作，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任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夯实基础教育基点，促进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林武表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实现现代化强省建设目标，迫切需要教育发挥好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我们将坚定扛牢教育大省责任担当，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支持山东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更多指导和支持，共同形成更多部省合作标志性成果，推动部省合作走深走实，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副省长严建波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省委常委邓云峰、单毅参加。
0: 山东台消息，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推进会7月23号在济南市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会议。怀进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的重要意义，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从传统单一的学科导向向需求牵引的产业导向转变，打造集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创业生态，更好履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周乃祥在致辞中说，山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为全国大局做出应有贡献。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副省长严建波参加会议。
1: 山东台消息，根据省委部署，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通过召开集中反馈会议和向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7月2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2届省委第9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传达省委听取12届省委第9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以及第6轮巡视整改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12届省委第6轮巡视整改不利典型问题，对做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工作作出安排部署。7月21号至24号，14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5个社区市、25个县市区、2个省委派出的产业园区和2个省直部门进行了一对一反馈，对抓好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突

0: 出问题，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巡视整改作为政治忠诚的现实检验、管党治党的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契机。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注重常态长效、标本兼治，以高质量整改落实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纪委监委机关和省委组织部要强化整改监督，对整改不力，特别是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机构要加强统筹督促，省直有关职能部门要用足用好巡视成果，切实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本轮巡视还发现了一些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已按照有关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三季度省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拿出攻坚劲头，持续推进六个纠治和十一个重点领域整治。要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整治工作始终，不断提高整治工作质效。
0: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山东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强韧性，呈现规模稳中有进、结构持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2: 上半年，山东省外贸进出口18069.2亿元，同比增长 4.4%， 规模列全国第五位。其中，出口10714.9亿元，增长 1.9%， 进口7354.3亿元，增长 8.2%。 济南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刘赛：
3: 上半年，山东省的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规模均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从月度情况来看，四五六三个月份进出口增速逐月加快，六月份出口达到了2162.4亿元，增长14.9%，规模创了月度出口的历史新高。
2: 基础稳、主体活、市场广、动能新是上半年山东外贸四个突出亮点。基础稳表现在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比重稳定在46%左右。其中，汽车出口值增长超过五成，商用车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工程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主体活体现在有实际的外贸企业同比增加超过8000家，全省有236家企业进出口值超过10亿元，14家企业超过100亿元。民营企业贡献了77.3%的进出口实际，实现近800亿元的外贸增量。市场广彰显在外贸足迹遍布全球超23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进出口规模超过100亿元的有33个，超过10亿元的有110个。动能新孕育于新三样与智能制造领跑增长的硬核实力中。上半年，外贸新三样出口值增长 26.7%， 达到76.5亿元。山东风力发电机组及零件出口21.4亿元，增长 38.9%， 工业机器人增长 91.9%。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
4: 上半年，山东出口商品已涵盖超过9000个商品编码，大到价值数亿元的船舶，单价超过2000万元的直升机，小到调味品、文具等等，支撑起了山东完整的外贸产业体系，也为外贸的发展提供了韧劲儿和动能。
2: 外贸稳增长、优结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的推动。今年，山东陆续出台实施稳外贸49条、促进汽车出口12条等措施，深入开展万企出海、鲁贸全球、一国一策、一业一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组织4400家企业参加299场境外展洽活动。山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副处长刘新宇：
5: 下半年我们将重点围绕扩增量、优主体、拓市场、 稳进口四个维度，精心组织好下半年广交会以及350场境外展洽活动，组织好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等系列活动，不断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增强外贸发展韧性。
2: 权威发布。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金融运行情况。六月末，山东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3%，增速连续86个月高于全国。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6: 发布会上，省委金融办副主任、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李坤道介绍，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3%，增速连续86个月高于全国。上半年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继续呈现四个好于积极态势，好于全国1.1个百分点，好于 GDP 增速2.2个百分点，在全国占比和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稳步提升，为打造北方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7: 今年以来，全省新增上市公司4家。已达去年全年水平，首发融资53.1亿元，同比增长11%。27家企业首发上市申请或交易所受理，同比增长42%。那么目前 IPO 排队企业60家，同比增长近114%。
6: 19条标志性产业链是山东工业经济的4梁8柱，是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山东着眼解决产业链金融供需两端适配粘性不够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综合服务不充分的问题，探索建立金融链主机制，
7: 动态推送19条标志性产业链链主企业核心企业名单，引导金融链主综合运用大规模设备更新、再贷款等多种金融工具，提升企业多元融资的可得性、便捷性、精准性。那么截至目前，金融链主累计对接企业1.1万家，摸排贷款、股权、债权等融资需求3450.7亿元，目前已解决2292亿元。
0: 山东深入实施上市资源培育十百千计划，全省资本市场量质提升硕果累累，今年以来已新增上市公司10家，追平去年全年。请听报道。
3: 7月8日到10日，山东3家企业相继在港交所上市，实现3连发。而在5月份，还有2家新材料企业同日登陆 A 股，密集鸣锣，山东资本市场迎来一段井喷式增长。其中，位于淄博的长裕集团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募集资金5.68亿元，上市首日总市值374.59亿元。企业将获得更多资金用于科技研发和市场拓展。长裕集团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亚群：
8: 公司会抓紧推进高性能尼龙弹性体等木头项目的建设投产，持续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升级，扩大高端产能，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长裕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氧氯化锆生产商，上市前因缺乏实操经验，筹备工作进展缓慢。今年山东出台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强化上市后备资源企业培训培育，推动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淄博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丽华：
9: 帮助企业开展资本市场的启蒙培训，为企业量身制定上市的路线图，最终的目的就是抓早抓小，一企一策，步步有人带，关关有人帮，破除企业的上市阻碍。
3: 长裕集团 IPO 申报10,000吨高性能尼龙弹性体重点项目时，同步需要进行立项、安评、环评、能评等多项审批，涉及多个主管单位，协调难度较大。当地将项目列为淄博市区2级重点产业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各类手续办理实现压缩近一半，实现木头项目进度与 IPO 申报节奏精准匹配。淄博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丽：
10: 统筹推进项目土建施工、核心设备的采购、产线安装调试等关键工作，压叉推进，打破了传统分步建设模式。项目的提速建设能够助力企业抢先半年以上卡位国内高性能的尼龙弹性体高端市场。
3: 推动企业上市的快节奏来自于产业培育的慢功夫。
11: 落实机器人是一家深耕工业机器人、柔性协作机器人、具身智能装备研发的高科技企业。落户邹城后，当地不催短期产值，而是加快规划未来机器人产业园，通过上下游配套和产业政策为企业赋能，一起熬过高投入、长周期、低效益的研发阶段。邹城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军妮
12: 坚持把企业的上市作为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的一项关键举措。我们设立了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增资入股1亿，来帮助企业优化股权结构，夯实了企业的上市根基。
11: 精心培育，落实机器人成为全国首家全系列智能机器人港股上市公司，募集资金8.75亿港元。其中 35% 将用于提升研发能力，丰富机器人及相关解决方案。落实山东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雷
13: 已经形成了从底层技术到我们的平台化产品再到我们的应用场景产品这样一个铁三角这样的一个正向循环，会持续的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去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产品和竞争力。
11: 今年山东新增的10家上市公司首发融资合计超过53亿元，同比增长 11%。 截至6月末，全省境内外上市公司437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316家，总市值达6.1万亿元，11家市值超1000亿元，97家市值过100亿元。省委金融办金融二处处长刘晓峰
14: 批次推进小升规、规改股、股挂牌、牌上市、再融资工作，精准的实施上市后备资源10-100计划，深入开展资本市场直达企业加速跑活动，做大做强山东资本市场板块，推动更多企业借力资本市场新上项目，扩大产能，投入研发，转型发展。
1: 山东台短评：资本动能见证山东产业结构新跃升。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半年多山东新增上市企业数量追平去年全年，提速的背后是山东多年深耕产业培育聚力动能转换的阶段性成果。这些上市公司深度嵌入省委省政府确立的标志性产业链之中，布局优化层次分明，既有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等前沿科创企业在抢占新兴产业赛道，也有先进材料等专精特新企业在深耕细分领域，更有山东传统优势产业绿色化、高端化转型的典型代表。新兴力量加速崛起，存量企业迭代升级，新旧动能协同并进，山东产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质变。作为连接创新、沟通产业、募集资金的枢纽，资本市场正在为山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
0: 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部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我省各地聚焦河道防汛、城市内涝、工程安全等关键节点，压实防汛责任，加强一线值守，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东台综合报道。
15: 入汛以来，德州、聊城等地对辖区河道重点险工险段加强值守，坚持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置，筑牢河道防汛，坚固防线。聊城灌县是张卫南运河入鲁第一站，当地河务局工作人员对近40公里河道实施全域动态监测，人防加技防无缝衔接，消除巡查盲区。水利部海委张卫南运河灌县河务局局长牛亚南：
16: 进入主汛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险工涵闸巡查频次，及时修复水与毁工程。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全力保障河道安全渡汛。
15: 东营市利津县开展涉水化学品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极端暴雨造成化工企业厂区关键点位积水超限，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响应，围挡封堵，人员疏散，以及演练次生事故应急救援流程。东营市利津县应急管理局职员杨子军：
17: 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广泛组织各企业开展防汛实汛活动，全面夯实基层防汛基础。
15: 烟台市牟平区对在建工程应对降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督促施工单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建筑项目安全。淄博针对湖水水域救援特点， 从7月19号开始，每个周末都会在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水域进行一次救援演练，一直持续到暑期结束。淄博阳光救援队队长郑传恒：
18: 共同研练的水上救援

0: 拖车自救，行进中周听船员呼唤，提升了我们阎王觉的队员的这个救援能力，也为今后的这个应急救援呢打下很好的基础。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30到22度，德州雷阵雨32到23度，聊城小雨31到24度，泰安中雨30到22度，菏泽小雨31到24度，枣庄小雨33到23度，济宁小雨31到22度，临沂中雨转小雨32到23度，日照小雨30到24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烟台小雨31到24度，威海小雨30到25度，潍坊中雨转小雨31到23度，淄博小雨31到23度，滨州小雨32到24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济南小雨30到22度。
3: 海洋天气预报，25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的部分海区25号上午有雾或轻雾。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转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7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烟台、威海日照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济南、滨州、东营、德州、济宁、临沂、聊城、泰安、潍坊、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菏泽、淄博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安徽遂溪县兄妹烧烤炭锅大虾店员工被曝用洗菜盆涮脚。视频中，盆里漂浮着菜叶，旁边堆着碗，画面令人非常不适。涉事店家还嘴硬不认账，辩称那是洗拖把的专用盆。7月20号，遂溪县市场监管局通报情况属实，已责令该店停业整顿，全面消杀，并表示将依法严肃处理。食品安全隐患不能成为大众心中的一根刺，除了好不好吃，

0: 菜品最基本的是让人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视频中，店员洗脚的地方不是在后厨，而是在客人堂食的桌椅旁，想要被拍下来并不难。可见这位店员根本就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堂而皇之在就餐区用洗菜盆涮脚，这都成了习惯性的下意识动作了，哪里还有餐饮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卫生自觉呢？更令人不解的是，店家还企图通过辩解来蒙混过关，这是既小看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也暴露出他们压根儿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那种轻慢心态。一个多月前，也就是2026年6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个规定就是想通过信息透明打破后厨的隐蔽性，一方面是让消费者拥有看得见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无形的眼睛倒逼商家自律。现在看起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呀，要么不理不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就像新闻里这家店，要么偷工减料糊弄敷衍，商家的摄像头不是黑屏就是转向别处，只留下后厨的精选片段。看来不加把劲儿拧拧螺丝那是不行了。都说商家精明，要我说他们糊涂得很，也不想想人人一部智能手机，摄像头可以随时打开，不夸张地说，其实到处都是监督的眼睛，都是无处不在的人眼网络。这次曝光不就是吗？一部手机
1: 退改手续。
2: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 18.6 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到了3389万人。不过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呢？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一直是职场人关心的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未来这项业务该怎么办理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4: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

0: 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0: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0: 然后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为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赴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等，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组织对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开展监督检查，依法依规对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进行严肃处理，坚决守牢汽车产品安全底线，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2026年上半年，中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上半年精品剧目巡演活跃，演艺新空间发展迅速，演出市场热度不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室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新版近视防治指南提出，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个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

0: 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
1: 水总量约为79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1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6.5万吨。
0: 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参议院当天在程序性表决当中未能推进一项类似决议。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均占微弱优势。美国舆论认为，国会两院相差微弱的投票结果反映出包括一些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日益对美伊战事不满。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7: 12，为什么要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建议提出，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这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第一，这是统筹协调各领域、各地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优化布局结构的需要。党的18大以来，我国在重大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全球领先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基础设施布局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区域间、城乡间、系统间、类别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比如，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进入更新换代、优化提